0: 唱的声音。
1: 唱的声音。
0: 好，好，行，啊，走，感觉不到。
1: 唱的声音 ，Your mouth will hear your beat。
0: 到，到，行，走，感觉不到。